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98.4，2026年国。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了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 九八点四，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路遥创作的《祖国是什么》节选。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呀想呀，每一次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温柔的波浪，眼里便涌起一片晶莹的泪花，血管里便奔腾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

古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望读懂何为坚定信念、革命到底的信仰力量。从隐蔽战线的情报传递，到战前日夜的战术演练，从抢滩登陆的浴血奋战，到巩固阵地的坚守拼搏，所有参战将士、之前群众都怀揣着解放人民、振兴家国的赤诚信仰，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矢志不渝，用坚守与热血铸就了渡江胜利的不朽丰碑。
1: 我们当天晚上呢，是因为误传口令的原因，是提前出发了。我们当晚是预定是准备在8:30出发的。那么由于误传口令的原因呢，我们是在8:15的时候，我们班的战士们就已经出发了。我们当晚出发的时候呢，这个小船它是一字排开的。我们口令是从前往后传达。那我们完整的口令是整理好船只，听令开船。那么在传达过程中，这个口令传到五班那里，它就变成了立即开船。他们当时直接出发了，是有三支小部队一起出发的。我们五班他是第一个到达长江南岸的，他们当时登陆点是登陆时间是在晚上的9:15登陆的。他们登陆之后呢，打响了三颗信号弹，并发了一段密文，就叫饭做熟了。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成功登陆了。
0: 如果说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的初心始发，铁军精神是浴血奋战，见证了新中国破晓而生的历史时刻，承载着江南大地迎来解放、走向新生的时代希望，是长三角红色精神谱系中代表突破、新生、奋进的独特精神坐标，为长三角红色文脉增添了独树一帜的精神底色。在红色资源系统性保护上，芜湖坚持修旧如旧、原址保护、文脉永续的原则，对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战场遗址、纪念馆展陈体系进行全方位修缮提升，系统征集、修复、馆藏。

0: 江战役文物史料，完善五大展厅的史料体系与场景复原，同时深挖第一船战士、本土之前英雄、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生平事迹，整理编纂专属史料，建立完整的红色档案，让独家红色历史有依据、有载体、有传承，筑牢长三角红色资源保护的芜湖阵地。如今纪念馆不再只是静态陈列历史，一系列研学党课活动让红色旧址真正活了起来。
1: 渡江第一船在芜湖突破，今天芜湖也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争当突破者。红色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要转化成开发区抓创新、强制造、优环境的干劲。作为年轻党员，我想说，当年先辈用一条木船撕开江防，迎来江南解放，今天我们要用实干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航迹。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薪火相传，我们接棒。
0: 站在2026年
2: 西安委员会司令部统筹谋划渡江战役的后勤工资，从此以后身家为者成为渡江战役的策源地。
3: 2004年，孙家围子旧址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命名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5年11月，经过升级改造的孙家围子纪念馆重新开馆。从大铁桥到孙家围子，我们看到的是战场上的壮烈和指挥部里的运筹。但革命的火种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淮河北岸小蚌埠镇铁路沟旁，194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一片芦苇荡里，蚌埠市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蚌埠支部成立了。高吉三、高介福、高传文三个人的身影在夜色中低声交谈。高吉三任支部书记。
4: 高吉三1909年出生，小蚌埠后楼村人，1928年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1938年在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白天他是村里的小学教员，晚上他办起农民夜校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布匹、药品、油墨、纸张。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每一次运送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积劳成疾，1946年春高吉三病逝，1949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人称他为淮畔抗战拨火人。
3: 2021年11月，小蚌埠镇在桃花源社区建立了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2022年被命名为蚌埠市淮上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示范基地。从芦苇荡里的一粒火种到照亮一座城市，这条路走得艰难，但从未中断。
4: 从1938年到2026年，从中国军队为阻敌而炸桥，到中国建设者为联通而架桥，同一座城市，同一条淮河，同一份信念，让这片土地不被割裂，让这里的人民能够通达。延安路淮河大桥主线全长2733米，主跨420米。这座桥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淮河两岸城区，打通城市交通瓶颈。它将成为蚌埠由跨河发展迈向雍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桥塔设计为蚌埠之门，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红色是这片土地上的血脉，蓝色是这座城市的未来。蚌埠市重点工程中心延安路大桥项目负责人欧建：
5: 我是延安路大桥的建设者之一，修桥这

0: 那年，我经常路过剑桥烈士纪念塔。大桥合龙那天是9月3号，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那天晚上，我站在桥上，看着淮河两岸的灯火，突然想起70年前的那6个人。他们用命修桥，而我们这一代人用技术和汗水修桥。方式不同，但心里的东西是一样的。让这座城连起来，让这里的人走得通，我觉得这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
1: 大铁桥还在，它已经服役了115年，火车依然日夜不停地从上面驶过。剑桥烈士纪念塔还在，6位烈士的名字依然被这座城市铭记。孙家围子的茅草屋还在，那份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复制件依然摆在桌上，小蚌埠芦苇荡里的那粒火种，它早已燎原。
2: 而延安路大桥正在生长，这些地方分布在淮河两岸，被一座座桥连接起来，也被同一条血脉连接起来。
1: 那是红色的血脉，是这座城市的根，是薪火相传的理由。

感谢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蚌埠篇，淮河岸边，我们下期再见。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 九八点四，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冰心创作的《每逢佳节》节选。我深深知道这种情绪，因为每逢国庆，我都会深切地想到我们海外的亲人。在新秋的爽服成一长列的军乐队，灿白的制服和金黄的乐器在朝阳下闪光，成一长列的军乐队，灿白的制服和金黄的乐器在朝阳下闪光，还有一眼望不尽的草绿的白色的一方方的像用刀裁出来各种军队的整齐行列，他们的后面是花枝招展的像一大片花旗的少年儿童的队伍，太远了听不见他们的笑语，但看万头攒动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在欢悦地说个不停，他们不断起伏地在我们车外唱着高亢的歌唱祖国的歌声。我想这时候在全地球不知道有几千万颗的心向日葵似的转向着天安门。如今我们海外的亲人每逢佳节，不是低回抑郁的思乡，而是欢欣鼓舞地畅想着腾光溢彩的天安门，交叉着亿万颗心在同一节奏里剧烈地跳动，它鼓舞着我们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隔着海洋一同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闺女，明天就上班了，你今天早点休息啊。
8: 哎呀爸，假期就是用来放松的，这最后一天我可不能放过，上班再调整就行。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江淮麻醉治疗睡眠专科联盟理事、安徽省医师协会日间手术管理委员会青年委员徐成飞。
9: 国庆长假摆脱了平日早起作息的约束，不少人开启了晚睡晚起的模式，深夜追剧、刷短视频、打游戏，白天昏睡补觉，昼夜彻底颠倒。看似惬意的放松方式，实则打乱了身体的生物钟，不仅容易精神疲惫、情绪烦躁，还会出现典型的假期综合征。等到假期结束，难以早起，注意力涣散，身心倦怠，迟迟无法进入学习和工作状态。很多人误以为熬夜可以白天补觉，其实这种作息错乱对身体伤害极大，长期晚睡晚起会直接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导致内分泌紊乱，免疫力下降。假期熬夜后大多是长时间昏睡，醒来依旧头昏脑胀，眼神疲惫，这是因为被动补觉是无法修复熬夜带来的神经损耗。同时，熬夜会让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反应变慢，记忆力下降，直接影响节后的专注力与学习效率。

0: 想要平稳收心，快速回归正轨，不用强行突击调整，掌握科学方法即可轻松恢复状态。首先，假期最后三天开始逐步早睡，每天比前一天提前20到30分钟入睡，逐步拉回作息的节奏，避免节后骤然调整带来的失眠焦虑，坚决杜绝通宵追剧、熬夜刷手机，睡前一小时要放下电子产品。其次，白天拒绝长时间昏睡，即使前一晚睡得很晚，也要尽量固定起床时间。午后小憩控制在20分钟以内，避免白天睡得太久导致夜间失眠。空闲时间多出门走动、晒太阳，自然光可以调节生物钟，改善疲惫困倦的状态。同时，清淡饮食，适度运动，减少重油重糖食物，让身体从慵懒的状态慢慢苏醒。最后，提前回归日常状态，假期尾声要减少娱乐活动，简单梳理节后学习工作计划，让心态慢慢沉淀。假期的意义是休整而非透支，合理作息，适当放松，才能真正养足精神。科学调整作息，及时收心，就能以饱满清爽的状态迎接节后的新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 九八点四，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有一种女生，她很聪明，很会照顾自己，可是你们永远都只会是朋友。她是刘若英，这是她的新歌《我们没有在一起》。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